0: ようこそ私のソウルソサエティへ。
1: J'éternue et perds de vue l'alouette. Yokoi Yahoo.
2: 領域展開。